0: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

0: 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0: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4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

0: 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2: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9: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跑，快下楼，快跑。
2: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

0: 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伏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0: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5: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4: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5: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4: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5: 多元智能是什么？
4: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5: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4: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5: 谢谢王老师。
6: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7: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青山环四古城，碧水穿城入海。闽江是福州的母亲河，千年源流从武夷山脉奔腾而下，横贯整座蓉城，奔涌入海，千百年间滋养沃土，孕育诚意，沉淀独属于福州的山水文脉与人间烟火。江岸沿线留存着厚重人文印记，上下游分布多处千年渡口，临水古镇、旧时码头、石街历经江水冲刷，见证过往商贸往来。江畔留存不少临水古厝、历史街区，青瓦砖墙倒映水面，历代文人临水观景留下诸多诗文，山水风光与人文古迹相伴共生，勾勒出闽江独有的历史底蕴。闽江流淌着福州日常鲜活的烟火气息，清晨江风

吹拂堤岸，市民沿步道散步锻炼。傍晚时分，两岸步道游人如织，江风带走白日燥热，节庆之时，江畔人头攒动，市民结伴赏江观景，水声与人声相融，满是平和温馨的生活气息。城市发展让闽江焕发全新风貌，如今绵延的滨江绿道贯通全城，跨江大桥连通南北片区，沿岸公园滨水景观错落分布，白日乘船游览三山古塔城廓尽收眼底，夜幕降临，沿岸灯光映亮江面，波光粼粼，是市民休闲漫步放松身心的城市滨水空间。古老航运河道已然转变为承载市民休闲生活的城市客厅。闽市生活第71弹，一江闽水，一城乡愁。奔流不息的江水见证福州从古港埠发展为山水宜居之城，承载着千年人文底蕴与市井温情。这条贯穿全城的江河早已融入每一位福州人的生活记忆，绵长江水岁岁东流，将闽都独有的温柔与底蕴代代延续。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

0: 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二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做哪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霾的叫马声，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不眠晚上的女居，女不要客气嘛。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电话号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明恩由南大道西端以花样一项本位南白南派，南根是乌绿恩，北根是贝绿恩，贝绿恩一名称我在明恩我语线多短谬兰丢贝绿一段所。东宋以来连年以三红携带内沙搞带根一带多所阿翁记了片六米印象了南白南的沙红坡，口一君往来总结定考。

0: 送下货物。因为虎鲸风院长红这一红加云红黑一红海音鼓励后红黑一红加云红又一红不顺通，于是向了所有地面游来。明清时代，特别是开放五口通商以后，所有向为了明白顺路加云阿路虎鲸往来货物贸易的集散地，所以带军双方加云会关无外聚集地，可以说正式命案成就了索亚翁，结义成就了戴军。过去戴军一代恶道军患酒醉酸脸，有二一地翁就有红豆多老也有绝乱。今天的节目让我带点人再了解一下三通月。松矿发电器一头就来北绿恩跟三界二跟新月阳二苏矿老一旧地，当北火水丢送一切向前草一些旧节烘焙因六与贼的金床，若一向为了命恩之罪一向一猛后虎就一松叶丁丁跟红欧马老多三通月就位三界二新月阳二跟大刀二松东南西三面就红伯欧撒哈月安翁月新安月跟三界月军都一月论新东了几了带红欧跟素毛一续有三通月英文机位于三界二大刀二新月阳二三二告回程黄跨大刀二东西周旋素为三通也就来东通撒哈月大刀二西通新安月萨摩南通新月阳从啊明恩有些宣灯老一三节二一嘴经三通月宣南经新月阳二再老一明恩宣灯冲过九月经打倒二老一明恩谁竟讲一年所拟三通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但是多你框框框念我。三通月多当年的开发时候，闽南发生了改变。当时西军走向月台探查，其为起因有宋恩明的最新宋官单位新东修复印欧。修复的时候，考虑到新月阳欧已经被最内松汉代塔，露天布偶的欧道已经登板，变为县里的三通楼。古月多忘记修复。已经没可能了，于是决定从月台向南流转起来道，东西也会写其密，也搞三界二松，改为南北周旋。修复的时候，采用一些弯索救援，由于三界二的二道比较窄，南东三空没办法安家，不铁清了民居，拓宽了二道。修复工程与泥矿矿石年年的完成。由于新月阳欧已经达到欧绕过九月的扫荡，多开发的时候对于眷女乌哈荒向为了地下欧现在三通之月已经命薄呼吸了。多月一杯彩欧你看看欧年有乌梅也愿意来万秀说女庙，最是今年南宋明星孔望英雄丁翁令的庙宇。古月跟古庙送团跟周边三村民居送院城，也像为了带跟孙红文化街区一所的新意红金亮。想采集的应从虎鲸关于三通月的内容，那我阿拉基节目节律为你解了。我是小丹，感谢你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

0: 人洞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5: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6: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5: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4: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7: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5: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4: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5: 那诗就是理想，
6: 是梦想。
4: 你们说的都对。
6: 明白了。明白了。
4: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5: 记得
6: 记得记得。
5: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4: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7: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6: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5: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4: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老东哥，老东哥，我一看天开雨啊，跟我暴雨，天红眼过了啊，要吧？
1: 没多个，最尴尬没多个。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有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得打阿奶呢，开卡命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求妈答应哦，没清楚啊！求好套嘞，那回拿电动啊，求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啊了，
3: 什么牛妈都卡嘞，妈，哎呀妈都卡嘞吧！
1: 哇、哦，清楚，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行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熬都行老太，熬那可甩天来，过有老年多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了嘛。但行行，又几门行，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哎，看你行，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又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快打得你了。
1: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
3: 我还只用羊毛应该只用啊，只用贵哎。
1: 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爱读书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比，点乱切乱我女工，你看台那个哪里种啊，精英成阿比，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哈、啊，但几种冇那嘢啦，我女工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能跑跌倒，给你眼都有震动，超多马清路，金乌出开同意。就你自私哦！
0: 啊，阿白个老，我教大爷，那阿杜能见多，杜能静判多啊！

0: 我就在环境减灾对您提醒，增卷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变现技能，危险万年难啊。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3: 嗯，好的。
2: 爷爷奶奶出来了。
3: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4: 各里各里各让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3: 爷爷唱的真好听。
4: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
6: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7: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6: 哇，
2: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7: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4: 我们。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7: 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啊。
1: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得牙就能抗炎外化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日嘅有正趣，看我攞卡我哩啊，也特别了走。
2: 哎呦，女主我白，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没台，轮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卡了卡。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卡了卡，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爷爷莫追，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给换顶车，个路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光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露一台哟，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切上我脑壳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用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见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耶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要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嘢，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你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紧拎紧，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紧紧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靠死死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汉人相关一直练啊，从健康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3: Hello， 大家。

0: 相关人，穿梭多隔行之间，一年四公会算微微无用的见效，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愿每六位无名呼救人地给。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预告暴雨，加红叶过落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十二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也开你呀？地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呀，没清楚啊！球好套嘞，那回拿电动啊，球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马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金如，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卡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一颗甩天奶，过有老人我跳跃啊！最多你脱离有诶嘛？但见见又怎么见？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得你了。
1: 他这边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
3: 我下次让杨某应该讲啊，讲几日？哇，所以我你讲话哈，多种啊，公爱读书哈，一点都听智慧，千万能乱别，点乱千乱我你讲，你看台那个哪里种啊，精英想要别，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哈，但几种没那些了我你讲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能跑跌了，给嘞眼都有只动，超多马青牛，金乌吹开动意。就你几岁哦？
0: 啊，白个了，我告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挣判多啊！
4: 我就在环境减灾对面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变现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5: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0: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2: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0: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0: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

0: 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从今进宫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8: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居落，需要请给你收听笔墨红锁机院用五六天报告。
9: 妈屁的不说了，新年旧个说吧，练功花有旧债出了村，六万冲公寓，每人总要莫家应安安当天烈女也才出了村。另外可做定的对联人都会吧，不跑路，驾车跑别过来也才出了村。眼中高来水为女，除了讲的表达，眼无女。俺弄个啊，都那阿表妹，几天那样，都那阿表妹，因那老友嘛卡，哎呦搞死波啊！俺个时候啊，就是胜利啊，伦敦啊，三楼轮开啦，伦敦天黑，看我手背背后拉拉东风密波，今那家太乌乌眉虎老一号，六万冲单波波都做满一号。那里讲水送你一人啊，寒风吹过的，呼，个多干的哟。谈送你送啊，就搞个冷啊，多少点点的这么危险啊！家里挨口的老鼠啊，过二年遭大风啊。今天送啊，我今年中晚天挨口的冻鼠啊，快遭大风。中晚莫个只老个送啊，一那样啊。有路通中，快快开哟、哦！不急哟、哦，去开个钟来哟、哦！流星的炮锣，五龙的弦哦，乒乓乓！哈哈，双元刀，咦嘿，大千载哟、哦，祖阿莫一路。太乌乌眉，浪滔滔，浪恩送那山错的歌啊！送啊，通庄来不到哦，被猫闯去探送一个。喜酒斗过现醉哟，六万众人来再思量，惊欢在望各家去啊，新酒表演几样。送到终点，谁人的乡？多老孙爷天对光，各家陪侬来了我。年前故意何必风光？年前故意走在先，故意骑马在女边。东顶西浪啊，边也闹，一浪一海这么多兵。花豹连天雄兵豹，观看马林一海西浪。盼安在世，那只羊啊，今年我女马我陪在浪。歌唱。

坛被夺，女儿哩，满坑荒野，悄咪咪，千载公鸡，偷个年节，节外而来，爹哩女丁。叫过咪老千啊，看下茶日，总爱你贵啊，莫老先，那阿女阿，爹对娘，会亲多美。对希望过前白酒对枪卡总要摸去如要对大人开怀痛饮天了命心音准备壮酒登天杀死天空气咬的病啊对红对红敢对说个说啊你满天戏说阿登红被红虎巢熊啊虎虎啊松啊松啊咖喱咖喱咖啊还有五美我没来送红说过来哟送没来的呀给哪么能爱过我哦各位大孙啊跟啊现在我红说起来飘飘夜幕对锁国家军空对走醉了声音的倒过台哟压力压当心啊你知道给南西山给基伦信不卖我的单尊啊哎呀我的主干的对联论啊免得哥就住那路改就有马就改过强攻啊一小老人遇见红锁之代气候变，老鬼的口子来摆弄瘟疫，最叫做望我家己通关答辩。各位大王爷，明大太都太远，对白就赢，从阿妈就在不低以内，六万从江口得了赢个。难。南唐安中表演帮你梦开节情电来用来对红啊对错不老外白龙令文音当外路安中只要卡不着门女跟门亲再谈翠绿各文爱再大人立即再忘记记各强各文爱天也来天贴心祝你个老李伟松，一来一介单的字，哪看会多难处理啊？背动个灵魂，当好了，咬阿春家同牛都这么牛的爹。哎呀，大爷能渡江，国务危险啊！送阿爷来，莫干亏弄啊！在你狂姑爷你多赚钱六万从马华亚罗江中高龙音高龙音身外表演的老马外见我正好化作东部主人吹歌心中平台小心云雨不点书用你并往过冬下何时归主梦忘记各位胡爷啊对欢迎在老民女回家去各段音与马尾随顺我红光下面盖楼内我能够希望连天意那雄意生肖古傲闹之作喜怒改为凶立得住恩意拜天拜地拜公道六万重门说我们何求啊庞东说打落一个哎呀父后对南风啊阴下黄老公于心内对不安高龙英心外叫了表咯今我中风散落阿妈过关抽书
秋树上啊，过了，外部街打人做街市喽。你睡到外遇见我，我心多点，我寂寞宁可莫顺从。哎呀，偷我，偷了我那我老公女，睡了炕，睡阳间天光，红说。

文辉一剑拍落卵啊，就亲下伊对啦，不错孙，风吹之落爱托人再嫁了嘛，再嫁了嘛，闽南声音哦，断我家乡，借亲莫话，也如将你六万种宫女能是死，哈，说妈母，所以来抗干了我。金木那这样爱温情，被弄作鬼，内外很好，外间那口口中莫来薄命，满表六万种心内愁苦啊！但是我高粱银啊，心银高粱银少爷啊，爱被谢了。龙我令弹无尽，什么魔动不化我也，一红锁之也，早已告天命。到了西楼，因为何来？你敢为乱影啊？而今慢慢道理，一后半女心，泪怒了不该哟，但怕人寂寞哟。多加盟红命，心硬不改呀，我带给我加了亲友来。哎，你当上的代理我六万种蝶翁啊，不离银酸臭，你心硬可抗，一才到了人家铺道，心若你成啊，心老就莫安啊，所心我就要老啊，我看你莫来走。太多令你家中啊，心内咧都咧怕了。宁可咪再加咪寂寞错步，咪那日咪就水土咪怕了溜啊。哎，寂寞错令再加那不？心硬见眼有一个咯，高粱硬少爷啊，心短意不改，抛开落断意。看个红面，寂寞不来哟，家园内因何来？外边龙宫不跑多紧，女儿孙家住个，那谁弄娘们来呀？看你因孙从少一刀到边，新的抗议呀！到底说我应住了几万通不再高昂。会客的应暖肉呢啊，女孩子应该动不是多那个爱啊哟。多那个爱啊哟，我经常酒精药啊，因为都不一样，别人的爱跟那个做呢，应该的爱没水水，不定那个做呢可强的爱啊，这可暗有个。现在都爱有老有好啊，怕人家做老啊真无用。高粱银是为了心酸哀曲，内敛气候，断挂断高的，低当你那力高多嘞。女爱轻轻的笑爱的见啊，女子渐渐爱老见面。连带拖天气个恩托因你心安动不你花哟

高能加我一把早已对打你先那个用用刘安通他过来为了家门啊心安他动不来用啊家里要讲啊没敢答应啊哎呦心意真多钱你看你应该我啊某事某事你心爱三年爱某不谁嘿

毛球公报斗争炸天光，老公有谢说讲，现在说女高粱人是为阿三只有啊，爹老那公女三年啊也家内莫没酒啊，刚因秋到哎呀，又有啦，一来讲一来一去，女爱看你秋来又有来一来一去，为三年啊会阿谁？就你去电脑看麦来，电脑那刚看，这边问大切新工，大切新往外一地工，叫我一地马叔做电啊空架，你家能跳滚你连古波破，现在去能看，那去能看你这边莫讲你。老公你不莫干哎呀哎呀哎呀一来就一来到了先到了一公里吧。听你安生恩恳你讲天理既然你少一的强干给我一百乱银真我过哎。

家里要天高感动，但若讨厌家去里观看乱阴国的月，今日我的我说我花水多了啊，花光一口干，俺有秋水，蜜月春山，山里的东山温存在些，难爱管理我，都莫那大坏我嘛，国里月哈。但是心爱表演的几英勇心爱说啊，心爱表演的英勇心爱我们要啊，只要我敢答应啊，都没有人不买来排干妹留完成心对的爱呢，我哈小月啊啦，小月啊女家女真英难带，你这点人在矛盾中铁论不好，也难带。要，阿那里呀，只要虽论说真气亏，贵乡音啊，阿那只了我闹我了，哈，忘啊，忘住你忘为只呀，没来找你心喽。在那里咬啊！我都往外一路弯冲啊，做死路没来咬的呀！你知道不？因为这啊，心内管理啊不当啊，贵啊，这我啊，因过脑娘过脑。哎呦，心硬啊！天啊，没人不住了，操心都来个也忘记呀！看你路弯冲踏了我进来两手呀，你真能真硬难带，一回来呀！妹妹我想你也能也能我住我外家没来要的事了，公公能量啊，心情天大天天好，一天的事情我住你啊，没来考虑顺从他出家，知道我的安啊。哎呀，高里面一位等我好人好爱呀，临时顿你啊，东本化药没来顺从你会。哎呀，老女家不应该，你一代不中王，自己会切心跟女在扫天光。心硬要见到我干嘛？面皮薄拉肉落的，开路完全作恶，连干心哦。心硬家的，家也要倒倒落，啊，后续也倒倒落，面皮也拉肉，哎，也落作恶，也落倒了。人家那个在菜的抢中啊，在那口口中啊菜的干。老公寓买过来一个小爷，小生找我一对蛋，小爷何必顺杯，你可顺从打水吧。过两年寒潮，哎，老公通宵搭档可菜，这是。

靠俺买路，李恩东家孙辈。老公你现在往外家靠干啊，过了海心人也看啊，注意下好了作天啊。望着望着老天，跑连东说个海外几个不定，祖老外归基，不能满一边。各乱人是为啊，羽毛随天天，外体盖是浪，莫敢敢于性命，东风吹清白，夜老你求难应，愿你。不摸的毛的满星星，爱搞天文的啊，红锁定制对何灵。哎，当红锁定制要对何灵了，各位就这里了，写着好，上军人员高龙英送花油，回归结清银的老龙亏了。高强一老妈进来，都莫样高标，生意伢人也带过来，送一杯新酒来，开头太有。一路醉月流星花老，身修古傲，锣鼓喧天何不热闹？身红我爱，借老妈丁眼中，一戳就被丢了太有无边多老虎狗，既然你对风对错个。有名宋家没来的，宋杰没来往，生意没得多。这个马红锁卡到了边个刘王贵后下，别里边也不能出药了。就你半对脸的急急忙忙，就能牙个一臭美个独立面孔，这胡老说的什么话？不摸摸生意就没得多，连干烂烂给搞起跳，好不带心碎乱起，不一个可存啊！在山里暗中压一压气油，一面冲一夜，一面来吹唢。说你哪？说既然你我靠自己，但没有你哥哥阿曼，你知道该？哎嗨，你知道也没从酒呀？只见你老家人把公笑的，暗暗做你老啊！暗暗家人搞错了，暗中天作有你做咩好啊？哈！暗暗，声音，声音你没有？小妹，小妹呀，红锁过来呀！但我以为啊，哪里？是阿爷声音传声音哩，外孙孙伢生感动哩，跟你行啊，声音那表演可能去开送多好了。公阿阿，红锁怎么来？这千万的多哩，因你知有多计么？小妹，你姨妈呀，是免告问我。俺做龙，不瞒你生产白龙心情。俺中间了，谢老，会，会中央龙，考试问外表达，伊要谈外白龙呐。俺没那老实吧？一年呀，比如一年那谈的白龙啊，今后俺伊要谈的蝶舞哎呀，红烧过来呀，连橄榄布啊，给六万冲比如只要我，出药有蝶舞。伊那哑巴哩个嘛，伊那哑巴哩个嘛，嘛莫啦，佮生意莫做莫跑个嘛，只那么就是干天光，硬操一天光个嘛，咋长啊？眼中天的东个大呀，眼中将人以小人之心斗孤女之宝贡献好，六万村之干啊，可白龙就没地下道啊，骨干可跌翁，哎呀，先拿一个生意，还没中还没跑个，只瓦片跌落个损失个，安安。你这包养啊！我你叫你可怎么干？你也没个介意啦？好，十八元好哦。他唱啊啊的吼了就啊，不动，屁那的屁眼，屁眼看那那个红娘啊，走的那里，屁眼还屁眼好。哎呀，哎呀，你咩？你话你呀？你咩？你要跑个啊啊的啊？六万种搞起呗。六万种高分就是贵了嘛，不用跌崩啊！伊那过来，伊那不跌崩，你在那玩？刚刚阿家在那干活，啊！你过来骗啊！做个你玩我啊！啊！你应该看烂猪呀，好是被烂的啊！你应该烂猪啊！你爱冲啊！啊！我无奈去，你无理看哈！话莫来，我戴罗帽，你一天买样十八元，好不管我！哎呀，安安只了别了，眼中对头么呢？

反正我是凭多老姐亲口声音送转播我冷呀。六万从玉林啊，叫人为难，从阿妈不会告我会考送了定说定。六万从姑娘说莫难，告我会先叫人为难，不会考送了考定。只阿婆人说我啊，佮比稳啊，先供了命啊，偷了钱有啦。啊！佮比武功，只那么淡薄，我是清清白白，穿绿红红领，定还有只狗眼中莫能看红红皮鞋，得了有得了招皮草的，眼中我对住你莫能。六万从江岸走过，比武比武，你对怕红红，为了河水。哎呀，眼中东么大呀，河水呀河水，个工业量啊，噗，好装盖我。女改我六万从赶紧撇兵啊！哎呀，表兵，注意啊，表兵！我表兵啊，点了个女表兵，拿女性来笑应啊！笑比六万从加轻笑啦！

0: 为何制呢？前马啊，孟托是为啊个人认真的贵，身为严重的女士，谈为可结亲，上面搞你红脑做狗仔，摆弄掉古灵文人，做到你罗毛偏为短，叫为严重的尊为安心，为尊为干。
1: 老东哥，老东哥，我开天开雨啊，讲有暴雨，吃红叶可乐啊，要吧？
2: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啊呀，地震要卡里 K V O K V O，
4: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 K 你呀，地大阿奶呢 ？K 卡咪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超马蛋哟，没清楚啊，超好套嘞。你去拿电动啊，超好嘞啦！
1: 老同哥，我系卡卡乱噶啦，
4: 什么要抹到卡嘞？抹，哎呀，抹到卡嘞吧！
2: 哇，静茹，定个老哇？啊，现在定个老，定个老，定个老，你卡卡卡卡你，见，
1: 见卡你，开胃老哇哦！
4: 这里熬唔熬到见老太，熬那可衰天来。故我要老年做个跳跃啊！最多你拖你嘢喂嘛？但见见要几名见？开门，你哪间开门？哎门哎看你见，故我点问跳，撇啦撇啦！
1: 哎呀，太那要老太来撇咯啊！那阿经理就靠打啲你咯。
2: 他几名应该做完应该冇咩啦吧？啊，
4: 哇！阿志龙也冇阿志龙啊，志龙管你。哇！所以我你讲话啊，多做嘛，工位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人乱比，定人乱抢乱，我跟你讲，你看台那个哪里种啊，精神要比，现在套多人点啊，所以哈、哦，但自动冇那嘢啦，我跟你讲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能跑跌了，给你眼都有只动，超多马青牛，金乌吹开动意，就你只死我，
1: 啊，阿白个老。我告大爷，那阿都能见到，都能整判断。
5: 我就在环境警灾对您提醒：增建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6: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2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

0: 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拜托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嫩芽，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拜托吃明天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别多野料，正晒的玫瑰，别几年嘅有正趣，好唔好？我靠我哋啊，也特别多走。
2: 哟，女主我辈，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嚟啦，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明台，你哪样我嘅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先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路颇多电话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跟人讲哦。吕修龙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都破还比较好。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管挂了。
0: 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如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哦。不过你们靠的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我记录马错个嘢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啦，哈！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嘢，我今天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在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努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啦，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啊阿姨。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我那阿姨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寒之间，一年四公会算美美乌乌的见秀，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递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
6: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7: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8: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6: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8: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7: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6: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
1: 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老东哥，老东哥，我一看天开又要跟我暴雨，加红颜过落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呀，开你呀，得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呀，没清楚啊！球好套嘞，那会拿电动啊？球好嘞吧？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马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金如，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老定个老，你卡卡卡卡你，见
0: 见卡你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一颗甩天来，过有老人我跳跃啊！最多你脱离有位嘛？但见见又几门见？开门，你哪间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的你了，
1: 他几门应该做完应该没那了吧？啊！哇哈吉隆也没有用啊用滚哎。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作多数啊一点都听几位千万能乱比。你弄钱弄我女工。你看台那个哪里中啊经营成要比哎。现在套多人店啊。所以啊但吉隆没来也让我女工啊假戏我你爱都给的。弄跑跌了。给你爱都有家动。超多马青路，金乌吹开同意，就你自私乌。
0: 啊，阿白个老，我搞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整判多啊。
4: 我就猜，环境建在对面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作恶变现技能，危险往连那阿。
5: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喂，
1: 喂，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0: 宜其世家，我会，
2: 宜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明白了。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说得好，
0: 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去了远方，
0: 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青山环伺古城，碧水穿城入海。闽江是福州的母亲河，千年源流从武夷山脉奔腾而下，横贯整座蓉城，奔涌入海，千百年间滋养沃土，孕育诚意，沉淀独属于福州的山水文脉与人间烟火。江岸沿线留存着厚重人文印记，上下游分布多处千年渡口，临水古镇、旧时码头、石街历经江水冲刷，见证过往商贸往来。江畔留存不少临水古厝、历史街区，青瓦砖墙倒映水面，历代文人临水观景留下诸多诗文，山水风光与人文古迹相伴共生，勾勒出闽江独有的历史底蕴。闽江流淌着福州日常鲜活的烟火气息，清晨江风吹拂堤岸，市民沿步道散步锻炼，傍晚时分两岸步道游人如织，江风带走白日燥热，节庆之时江畔人头攒动，市民结伴赏江观景，水声与人声相融，满是平和温馨的生活气息。城市发展让闽江焕发全新风貌，如今绵延的滨江绿道贯通全城，跨江大桥连通南北片区，沿岸公园滨水景观错落分布，白日乘船游览三山古塔城廓尽收眼底，夜幕降临，沿岸灯光映亮江面，波光粼粼，是市民休闲漫步放松身心的城市滨水空间。古老航运河道已然转变为承载市民休闲生活的城市客厅。闽式生活第71代，一江闽水，一城乡愁，奔流不息的江水见证福州从古港埠发展为山水宜居之城，承载着千年人文底蕴与市井温情。这条贯穿全城的江河早已融入每一位福州人的生活记忆，绵长江水岁岁东流，将闽都独有的温柔与底蕴代代延续。

盼。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生这天，我知快将要。

0: 啊，你吃花魁的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那你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哇，看到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吃明天的地方。千彩的吃花，哎，百多颜料，正彩的玫瑰，百几年的不正脆，好不好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我辈，东阴望爱呀，也好啊。阿辉也老，能到你家，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能爱呀，我爱靠近的，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的声音，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哪里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车也用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的做那一眼没注意，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没那一，没那一，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来跟人逛哦。吕修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熬月亮的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要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录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垃圾好多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伢硬住我，我太冇看见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约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大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爱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行之间，一年四季为顺，美美无用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递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7: 嗯，好的。
6: 爷爷奶奶出来了。
7: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8: 今日同饮庆功酒，
7: 爷爷唱的真好听。
8: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7: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须用五步棋， 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1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7: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8: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7: 才一年级呀、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热闹的街市，一个转弯就能穿越至明代古街，拜访住着小姐的楼阁，宁静的村庄，推开古厝便踏进民国才女卢颖啼哭诞生之地，探寻其孤寂童年。荒废的古渡，踏上青石条铺就的宋代古桥，抚弄古榕长须，仿佛那往来商贾热闹如昨。这便是岐山东路大张溪西畔，有着明朝古街水西林，古有小中庭之美称的闽侯县南屿镇。南屿镇隶属福州市闽侯县，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南屿的母亲河锦溪是由岐山山路的石壁、虎啸等九条溪流汇聚而成，自西向东贯穿南屿全境，因溪水名于锦，层波映不穷，古名锦溪。锦溪从上而下流速极快，流到西湖马鸡山，又名太平山，与卢峰山相峙地段，由于下游地势平坦，水流平缓，淤积泥沙日久月长，积成一个大洲渚和一个小洲渚，后来呈现出大小两个岛屿，傍卢峰山南岸的大岛屿曰南屿，为太平山北岸的小岛屿曰北屿。如果把闽侯县南屿历史比作一幅画卷，那么杰出人物就是绣在画卷上的无数珍珠，熠熠生辉。历朝历代，由古至今，南屿镇群英荟萃，人才辈出。古有南宋七省经略使林士衡、林庚父子八进士，明朝尚书黄浩、三燕琼林六朝大佬林春泽、清代武状元宋宏图等等。据统计，南屿镇史料记载的历代进士有57名，现代则有岐山脚下三院士，其中有妇女双院士唐仲章、唐重娣、著名女作家卢颖等。闽侯南屿历经千年历史，在发展中留下众多文化和自然景观。

景观，为当下经济腾飞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景观方面，水西泠明朝古街最具代表性，这是以林春泽故居、林应亮、林如楚故居为主体的家族建筑群，坐北朝南，北面临水，并排七座连成一片，气势恢宏。南与寺庙众多，有岐山万佛寺、福庐寺，其中岐山万佛寺是海内外佛教信徒的朝拜圣地，同时也是东南旅游的重要景观之一。自然景观方面，壮丽的岐山横跨南屿，与古山东西对峙，素有左岐右谷全闽二绝之佳誉。合浦港上的合浦桥被誉为古榕岐桥，建于宋代，中间桥墩上长有一株盘根错节、根须垂挂的古榕，树龄300余载。南屿人自古智慧勤劳，有许多具有地方浓郁特色的产品。南屿酸枣糕以天然野酸枣为原料精制而成，颜色呈黄褐色，均匀一致，香味纯净，具有酸枣滋味，口感韧软，古代曾作为贡品，如今也常作为民众较佳的伴手礼。南屿笋丝相当出名，做法独特，民众把每年做笋丝的汁收集起来，从不倒掉，留待后用，年复一年，故具有别样酸味。笋丝煮鱼是特色菜肴，深受人们喜欢。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也开过来了，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2: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0: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四府张居正视察皇帝的寝陵，可是在视察的时候碰见了一位牵着毛驴的常先生。他对常先生提出的问题非常感兴趣。这天晚上他回到感恩殿就睡不着觉了，他就反复地想起一个人，怎么看常先生怎么眼熟。思来想去的，猛然间他就感觉到常先生就是当年自己的同窗好友何心隐。他还有一个好友叫初幼家，当年他们三位一同进京赶考，那年头是三年一次大事，就是京试。张居正是浮想联翩，27年前那场京试的场面又出现在赐福张居正的眼前，这件事就好像昨天发生的。要说人小的时候那种回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啊，尤其是这次京试，对张居正来说这一生他记得太清楚了。三个年轻的学子同时来到了京城，要是论才学论水平，初幼家何心隐不在张居正之下，所以这三个年轻人谈问题、亮观点、对前途的看法、对朝局的观念基本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可是考试啊，他可不管你这些什么综合素质了，什么某一方面有特长了，他认的就是文章，就是你打多少分。要怎么说，过去古人有一句话，文章自古无常事，但愿红衣一点头。就是说写一篇文章没有固定的格式，红衣指的是大主考，大主考官相中你了，你的文章就是好文章。你写的文章写得再好，主考官没看上，那你的文章照样是零分。所以这种观念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三个人同时考完了试，各自写出了自己的文章，各自也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可是当考试榜公布的时候，张居正是名列第三，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可是初幼家何心隐却名落孙山。张居正心里边既高兴又惋惜，高兴自己这十年寒窗没有白读，十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惋惜的是自己两位学友没考上好。

名次。那么次府张居正一看成绩发表了，就把这两位好朋友领到了一个小酒馆，三个人开怀畅饮。按理说初宥嘉和何心隐没被选中进士，情绪肯定是很低落，可是没想到这两位根本没在乎，他们两个鼓励张居正，叔大呀，你前程无量，进入官场要心系朝廷，想着天下那些受苦受难的百姓啊。叔大是非常感激两位学友啊，我叔大一旦进入仕途，你放心吧，我会施展我的抱负。就这样，他们喝完了酒，这情绪也上来了，张居正提起笔就给这两位学友留下了一首诗，就是冯宝装裱的那个燕市从来二月初，就这首诗。从此之后这三位学子就分手了。再说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何心隐现在究竟在干什么，张居正基本上不了解。但是今天何心隐的出现给张居正一个信号，这些读书人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朝中的时局，他们也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啊。如果这股势力要是和朝廷作对，哎呀，张居正不敢再往下想了。但是张居正也同样非常关心皇帝的龙脉呀，他知道何心隐的观点很有道理，大明王朝的天子是一代不如一代，那么作为朝廷重要官员的张居正，他最希望的是重振大明的江山，他就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了。他和高拱同朝为官，同在内阁，可是高拱这个人专横武断，一直挡着他的路，他有很多治国的抱负没办法实现，有很多的才华得不到施展。今天他来到皇陵是浮想联翩，自己来视察皇帝的寝陵，北京那边能不能有什么变化呀？高拱那边能不能做什么手脚？要说有些事儿，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次府大人正想到这儿的时候，就见外边慌慌张张的进来一个手下的差官。这个差官进来之后禀告说，说是内阁的书办马云有急事求见。马云就是高拱的贴身书办，原来韩一那角，韩一派去当言官，马云就接位了。张居正赶紧把马云让进来，马云进来之后先行了官礼，然后恭恭敬敬地递给张居正一份写好的奏章。张居正接过来一看，是高拱给皇上写的陈武士书。张居正详细地看完了陈武士书，说心里话，他确实佩服高拱的手段。高拱这招是想把冯宝赶下台，来征求他的意见。再说他发现高拱还有高仪已经在下边签好了署名，来的目的就是让他签字。这就向皇上说明三位阁臣都同意这个意见。张居正毫无犹豫的在这奏章的下边恭恭敬敬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张居正，然后他递给了马云。张居正心里明白，现在朝廷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表面上他还得站在高拱的这边。马云没想到张居正这么快就把字签完了，他把这份奏章收好之后打马就回

0: 京城了。
1: 你别看马云走了，嘿，紧接着又有一个差官进来禀报，刺府大人呐，您家里可能出大事了。
2: 哦，出什么事了？
1: 您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来了。张居正心想，嗯，家里边出大事了。张居正一摆手，让尤其赶快进来，我要见他。功夫不大，尤其由打外边就进来了。不是尤其一个人，后边还跟着一个小矮胖子，这人长得还挺丑。张居正上下仔细的打量一下，有点面熟。哦，想起来了，丰宝的管家徐觉。徐觉他是化了妆来的，他可不能公开来，公开来就麻烦了。钦天官都在这儿呢，一旦传出去，那可真是吃不了的兜着走。你们两个来，有没有人知道？回老爷，没人知道。这么急，有事吗？老爷，这有一封密信。尤其说完话，就把一封厚厚的信封递过来了。张居正一看，是李义和、审理李严那两个师爷的卷宗。他详细的把这份卷宗一看，心里边豁然开朗。再看信封里边还有两张田契，张居正心想，这可是个宝。然后他不动声色的把这封信唰揣兜里边了。徐觉，你来有事吗？张二老，坏了，出大事了。徐觉他根本不知道张居正刚才看的那封密信写的什么，怎么这么巧呢？冯宝那边真就出事了。冯宝这下子可出汗喽，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看这个人要是使个小点子，动个小鬼主意，他有道。一旦碰到大事儿，他就找不到北了。听说张阿老去视察皇帝的寝陵，他就派徐觉找到了尤其。徐觉不能直接来，直接来也不能让见，只有他的管家尤其才能见到张居正。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尤其接到了李和的这封密信，心想一块来吧。两个人骑着快马就奔天寿山来了。到了天寿山，见到了张居正之后，徐觉把今天上午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张阁老做了一番汇报。李贵妃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说是我买的那一串菩提达摩佛珠是假的赝品。今天他对我家公公的态度就变了。再说今天户部又上了一道折子，说是已经经过内阁票拟，要给李贵妃拨20万两银子，为先皇的皇后和嫔妃增添一些金银首饰。冯宝知道这是高拱的主意，如果李贵妃这回一屁股坐在高拱那边，他冯宝别看是大内的总管，小皇上一道圣旨就可以把冯宝撤了，他能不着急吗？最后他实在没办法，让徐觉跟尤其特意跑一趟。张居正听完了这两件事，也知道这两事都是大事。张居正给徐觉出了个主意，徐觉，你这么办，李贵妃现在最恨的就是害死隆庆皇帝这个人。徐觉，你可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张阁老，请讲。这个人是王九思。现在王九思跑了，刑部正在公开缉拿王九思。你回去转告冯公公，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一定要把王九思搞到手。只要把王九思抓到了，

0: 李贵妃那边就会烟消云散。
1: 张阁老啊，我实话跟您说，冯公下的力气可大了，东厂的人都下去找，连个信儿都没有。
0: 徐爵啊，据我分析，王九思没有离开京城，因为他在京城有靠山，就是孟冲。孟冲虽然下台了，但是孟冲过去有权有钱，还有地位。你想，孟冲能不了解王九思的底吗？回去之后，让你家公公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撬开孟冲的嘴，撬开之后再把他的嘴扎住。
1: 张阁老，您说的小的全记住了。那高拱派人给李贵妃送这20万两银子的事儿怎么办呢？
0: 徐爵啊，你过来。徐爵把耳朵根子对准了张居正的嘴，你这么办。
1: 徐爵一听乐了，哎，对，就这么办，
0: 赶快回去吧。
1: 两人刚走到门口，徐爵一转身回来了。
0: 张阁老，还有一件事，
1: 原来的前任两广总督李岩死在了南岳衡山。
0: 哦，
1: 其实张居正已经知道了，但是他不能让徐爵看出来他知道。
0: 怎么死的？
1: 据说是吊死的。
0: 有衙门的行文吗？
1: 有，是湖南按察使李和正式呈给朝廷的公文。
0: 张居正心里边特别佩服李和办事办得非常圆滑，既通知了朝廷，又把那些主要的证据留给了自己。
2: 好了，你们赶快回去吧。
0: 徐爵和尤七出来之后骑上马就奔京城而去。
1: 到了京城已经后半夜了，
0: 冯宝还没睡觉，就等听徐爵的消息。
1: 徐爵见到冯宝，就把见到张居正的情况详细的跟冯宝汇报了一遍。
0: 冯宝心想，张居正太厉害了，分析的有道理，孟冲有可能真的就知道王九思的下落。
1: 冯宝拍起自己的脑门子，嗨，就这个事儿，人家张先生能想到，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尤其啊，咱们现在就去夜访孟冲。孟冲在北京也有一套宅院，他也跟冯宝一样，有自己的管家、自己的家人，还有伺候他的一些人。
1: 孟冲这个大内的总管被撤职之后
0: 就回家了，他心里明白，论本事比不上人家冯宝，但是这个人有一定的特长，他是个厨子出身，能做几样拿手的好菜，能讨隆庆皇帝的欢喜。
1: 封建年代，你要是伺候皇上，你不用给皇上干些惊天动地的伟业，你把皇帝溜须好就行，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会溜须拍马就行。孟冲就是这么个主，把隆庆皇帝骂着的，哎呀，那可舒服透了，皇上想什么他给皇上来什么，他做那小菜皇上特别的爱吃，他把全国各地的地方风味特色的小菜都研究透了，什么南北大菜、鲁菜、辽菜、粤菜、杭帮菜，还有四川菜，那个时候叫蜀菜，皇上想吃哪口他来哪口。有些菜他编了很多好名，让皇上听起来特别舒服。有一次他给皇上做了点素菜，主子爷啊，我给您做了一道菜叫黑白分明。皇上一看这道菜，木耳炒白菜片，用他的口编出来就特别好听。还有一次又给皇上做了一碗普通的菜，万岁爷，我给您做一道鞭打绣球。端上来隆庆皇帝一看，噗呲一下子乐了， 这就

0: 叫鞭打绣球，原来是粉条穿丸子。孟冲就凭自己这套溜须拍马的本事，在司礼监当了好几年掌印的太监。所以说，孟冲时时刻刻也离不开隆庆皇帝，隆庆皇帝也离不开他。他心里边清楚，陈皇后李贵妃最看不上他，但是隆庆皇帝的权力最大，你们尽管看不上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着。再加上隆庆皇帝是一个色鬼，这跟孟冲都有一定的关系。孟冲没事儿有事儿，他就往太医院跑，跟这些太医院的老太医研究怎么能保养好隆庆皇帝的身体。从那些老太医那里，他了解一些中医中药的知识。他知道男人需要补肾，男人的肾分阴虚和阳虚，阴虚就是性功能，阳虚就是身体虚弱，亏气亏血。他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给皇上喝他泡的酒。长白山的老山参400多年，1斤多，有那么一句话是7两为参，8两为宝。他把这山参和虎鞭再加鹿茸，鹿茸分头道杠二道杠，把这东西啊泡在酒里边，然后他又开始给皇帝补阳虚的东西，什么黄芪、冬虫夏草、海马、龟板、枸杞子这类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泡好了，每天给皇帝喝一点儿。按中医理论来讲，肾脏是心脏的电池，只要肾不虚，这人就有劲儿，精力就充沛，就能提高隆庆的性功能。隆庆皇帝的性功能就是孟冲给调剂起来的。但是孟冲有一点他不明白，什么事都得有个度啊，超过了度就是超过了极限。这人补过了劲儿，就容易增高你的血压。这人血压一高，就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隆庆皇帝虽然性功能不差，到死的时候还要找小娈童，但是隆庆皇帝得的是心脑血管病，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根本无法治愈。隆庆皇帝一死，孟冲比谁都明白自己闯下大祸了，尤其是这个妖道王九思，是他领着引荐的皇帝。其实孟冲也是个受害者，那天皇上病重，他去找王九思求仙丹，结果这功夫皇帝咽气儿了，他就没当成顾命大臣，让冯宝就捡了个便宜。冯宝跟他在一块儿也是几十年的交情，他在宫里也是待了40多年，跟冯宝的年龄差不多，两个人几十年了，虽然有些磕磕碰碰，但是冯宝得到权力之后对他也不能赶尽杀绝。下午交代完了工作，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宅院，把大门一关，谁也不见，在家就猫起来了。到了后半夜，孟冲一听是冯宝来了，心想坏了，我这命保不住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渤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十八民科代谢，正点李黄风采，
0: 左海曲言，民科运算。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曲言。多几个时间地点为大人报上的是中国民科舞女拜秀，在内部由胡卷生新业民科研研报。

0: 望个泪，望你爱死我。
1: 爷爷，这才是夫妻呀，这还比你亲母啊多些。
0: 好道要冲阵顶防攻击，
1: 不依
0: 乱军

他们还摆脱。

0: 臣早已空虚，也爱用他有奇功王孙之臣不敌也不畏早抢断内命产。
1: 哈哈，用借谁换着不爱推量其中，谁念心农年女比你换黑天花军情欢乐，须在可想法在哪里，我没做你所在为民家杀不管。来，庄主何应等收头。
2: 好，
1: 捉他黄婆，哈哈，官府。
3: 哎。

0: 杨四郎霸在为民，
1: 无数依靠，婢女吹风烫也算盘，暖暖搞妖妞捏来错丢亲，请听第四段丢亲受冤。

0: 讨论他们了，那时候就关照了。高先生啊，你就谁说也等到你回呢？奶奶，过了你所有的大爷，我好阿母已经离搞远了。啊？
1: 你怎么还怕呀？
0: 只要我有说你有门靠给我，肯对呀，不然我好阿母多天。
2: 俊伦中脑
1: 啊！
2: 哎呀，好重啊，好重啊！谁谁谁我我一路，谁谁谁会一路，我好见我的家主王，拜的拜的，我不见我的家主王，晒的晒的，送给啊，都是千年名呀！
1: 哎呀！每多年，伊那阿奶母会生你幼妞，追追追追追！哎呀，妈，这人家哪位，会就你妈那姨了，只要会，伊一定是够嘛，你够幼妞！哎呀哎呀，你呀、啊！
2: 哎，做梦做梦我啊！
1: 也没见你哦，跟伊那那年，爹抢俺抢俺呢。
2: 真好干
1: 啊！哎呀，你今年你真熬啊！
2: 啊，现在我也不熬啊！
1: 我爹讲了，熬会是真，但当我妈说一句，就熬死我咯！
2: 死我！
1: 家弟，我的爱公在要耍赖，
2: 会为了看他看节目，好我不过的。

水塘第一个花童，对我你到来好听了啊。

0: 你无出去看电啊？
1: 伊嘛讲我演完啊！这做一个扫，一个扫，扫的盼我，
0: 扫
1: 的盼我啊！好女大少男，妙手的官仔，大大壮丽呀！
0: 我最爱娶谁了？木下调兵神英雄新浪东过，女我与冤家将情代购，行啦，妙大一光放这个。
1: 哦，
0: 哎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红旗送绣奉钱来到永州，全金赞南会封绣业主。
1: 哦，拜状也好，
0: 就定兴庆花所本玉龙做几件拜他为也好，到那是不着光流光啊，不发财不在，就不能清风的所得。
1: 拜长也好，会多花落来见啊！
0: 浪忘我，
1: 浪我啊！哎呀，这呀！
0: 浪忘我咩浪啥？啊！
1: 浪忘我大爷不难，这谁叫我奴？
0: 我奴会哪样？我有办法，
1: 你有办法？好，会抢劫，这不正断剑也，抢！

一百一百一百。

0: 国外军的眼光光做看脸的呢，就完了，完老身一落，本后天面不来，就赶紧干了，没做你啊，那你别离错了，金鳌好兵啊。
1: 马云，马云嘛，等候。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早海曲演。是要请给你欣赏中国民曲舞女伴秀由胡冠生饰演民曲演演播。

姐不爱见你。

0: 你莫看年纪有这心态，为那江北可你罪。
1: 回答老尊哦，怎么怎么该要对我行没？
0: 王坤，为那江江北可你罪。
1: 哎呀，尊意呀！
0: 王坤，你有情气，吹有好心，但对你那就还把好心态利用，为那江王坤。他叫我应武哥，必须做人的。故好师兄有很多好友，怪他故你得温考好友吧。
1: 考

0: 正泡面，你太不应来功劳，多好我了的白眼，为何不落欧你江坑啊啦？
1: 你啊，这个没在屁我，
0: 屁呀！
1: 你你来今来有老，又有你样的虎骨巨松，不好好啊你样的白眼，妈哎！被大爷可以随便写意嘛？家爸呢？我不给你背嫩。你好，你我的外婆你出来有咯？你家都弄弄的，随便你家随便随便随便随便啊，随便就好嘛。他那呀，你奶奶你靠吃不的呢？在罗屋你妈哎呀！你随便多少你讲一脑，看你那年轻的

0: 句，你不靠边呢、啊？
1: 我你女丫头坐呀，花姐身体会开。
0: 哦，你莫过外母。
1: 她是我亲生的父母啊。
0: 再家俊后，你可以听你，如今冲

0: 主也上来应征一征呐。
1: 阿奶娘，你今日可到南头一路呢？
2: 是哪一路啊？
1: 说你有客的第三头一路。
0: 什么？你想跑一路呢？
1: 我呀，也只有我客的石头。
2: 好了，
0: 不会啥的。会。把衣服脱了，好了。我看小姐用丁家伯公人前做好自己的衣服跟剑会毫不易。
1: 你外公好，
0: 这来你外公看得老，我来买道理呀。
3: 放左金。说些老丁干
0: 啊！嘿，你姑干个人才走好，你这哪吒上家走？
1: 你
4: 不要理他，与我

用健康护哦，拿下红牛，就靠得水军人员，得我军人员。无奈亲啊，害怕眼送关系，因情接待，强强得无乱，亲啊对。

你去禀告母亲。哎，他那里是忧伤，后面因为你送一桩啊，岳母亲送酒红酒，他一学命地不幸，眼球落架掉了他，从没。

我来。

0: 去世家，三年啊见操劳，今年也可能阿面听多好了。
1: 喂，你何人结婚呐？
0: 老爷，你为东窗何有？让阿姨女亲啊，与我家通

0: 谁爱谈你接待，现在里面给你定拿女也好与他私给
1: 启明老爷，是不是有功能有没有听到那一道？
2: 你就说我不咋呀，
1: 他已经休在老爷回了。
2: 那就这样吧，
1: 有枪用在那。

0: 我啦，我要腰衫刚刚回来。
1: 啊，山东，我左招佳节来拜海罗帅了。
2: 不敢不敢不敢，枪贼枪贼。

0: 害，论到论到来，有何见解？丢堆之谁落袋的龙都修袋？
1: 落地一雷，落地一雷。
0: 那用剑谁披弓往上早已打有劲，雷青啊，用剑后压手突面，念西龙连他不敌不在，说真为民大杀不管。
1: 那他就该愿听新论大翁尊敬起吴光与新平聚财修要救谁
0: 孟该欲去水流他救着一流又给新秀他可拥救得清骂他绿沙来拆就好你说他绿沙把幽默摸拿为业主如果谁能吹中口，用我岂不谁心流吹流吗？
1: 谁呀？冤大人也是败在面前的望下为孽主。如果说谁能吹中口，那岂不谁也是吹流吗？
0: 我们用这种心怀不忘，用我岂能血马甘休？如今用这空这老头。已经来到红酒都请归何、
1: 老兄忧伤刚刚回来不得又跑出水
0: 有母一目正多体内忘得过听你落怪的一样修心给谁应去先来后兵落怪的赶快把他的气龙他虚在干后后宅哈哈
1: 运台诈命运台诈命
0: 有你也不敢为口过去了
1: 趁过冤大人
0: 趁过冤大人

0: 对外度量也呐，
1: 追究着古门出了财，何惧天所难？你就不该留他哟。

0: 哎呀，
1: 你说的倒呀，
0: 多谢老哥。

0: 他不该中计了，你这种恐怖。
1: 你宋姐姐们不耐就去呀。
0: 听呀听呀，结果要去到我江心，要在心望靠天一起，我不去看。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几个时间点的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谈话梅，由我一些丁烟宝

将军口

乡下说说个手莫母差女汉干心里迷的哟不讲一点朝里帮忙怒吼见天命中奇迹干完再干莫干出没好女你双一为买一种病生好多牛去怒许多年高龄病也会口可怜现在转财逃命只剩希望等待爱与欢中是买不着如今奈何把我身上

上大，不但出见秀丽怒吼，所有家妖准不清河，素来同一些干汉奸，外开高明。

开个大冤，遮天啊！

也定论心我愿陪，不得奴家做一生我留下平音所以来三年之内多干一幕舍我奴才清白之心起起家去往后奴才无法脱离直到现代

来听啊，多谢圣恩。

浑身怒气，我的瞬间

소시

王孙世来爱。

为财，一转是换句外救命，怒天也换肝断冲动。

女梦为幸，今后梦见也梦呢，家里行种菜。

水家，看看翁女山上开多，把你铁口。

亲，回乱阿兰断错哩，最尊阿兰受安奈。

该求英雄一生。

靠

性女奴，一那马性不红有你为好，敢与霸王一才东明，并一大要给那些为应将破有何所梦啊？

劝阿女来正雄亲，亲爱朋友不断改你莫来也害有计，正经朝爱难为罪，对求难不随风，正该可念伤我身败。

温泉哦，以前都用西红柿，但你这

愿望经历先转我红仔边边轻傲了马只了千军无话出

混大牢，所以倒应多么大将王了细算清净，老林又看那外郎衣倒应连忙群大金行带来我陪老女娘啊，外公君论对门顺走

为你冤就老，官算着年终不遇，既然我在东西做过，周家在湖流再聚到下阴，一来在报一冤就命该，公一在倾向的爱命，本来住在湖流上，天生一气无可撇来，我心急修得带招

前老下高，女该外道向前老老，下该有冲，红牛女冲，女为外塞，给女美女，外家老出狱，不遇落女，只愿莫那些老。

公盼看女儿子，盼到的爱羡慕好好，住到住少咩怪病女，老了窗花虽爱盼切，为你定啊正女，故里好来世乱爱街闹，

相布，心里昂太爱就看你，命做来受运气来，不遇见人家断交情。

当后住暖座马与树咩甲当靠见师无愁树我要睡回两屋企家中空台点点没有好小丁头不够一口丁大住路三狗毛路那刚东西结过米实在难为心住路因为谁忘夸你了做代不能容易丢皮西去不谁太高兴啊虽我的爱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断一打见解高爱不安静转情流世间难带何必

靠老命，一天在上一名花，第一的比看大猫爷，过于我不愁我的树立。

参照给真可命给爱之心做人多留伤红与带到去不能太过作证

结婚点点都难呢，无得打坏心的王爷，要输归谁很好给。无带他路人来，要带你拜高一公，提着

过来，摊在你古台红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萝卜，昨夜天，大错欢心，我爱共安。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贼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拢。
1: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左海聚拢，是要给你为大人播送笔墨谈话梅，由我写的演播。
2: 青藏大漠，红巾参照，几经坎坷，寄爱之心，做人多留三分余地，大去不能太过作证。

上偶结婚的点到难呢，牡丹一大外心的王爷有数贵山很好给提醒你

里欢腾哟，兄弟伯母不忘去带，心里心满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路莫动波罗，听一句不要过里，谢玉婆带看瓜切菜。

说嘞，在台我能才可比刚一塞入民谣你提起我来偏个重播

金里撇顺带一马顺行三五顺头黄金秀才左走草庙守墓金不断温泉金线脱开

后，下边说双结龙，女儿不应留下等待。

来了，三位兄弟今后不来，爱乱见识，请外地里。

七星龙台龙口万千龙里可少见阿里的口来莫大女友金三年女金尊心关在外白说心别过红堂一旦龙口见阿莫弄也许爹里寻得有种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愁云梅因为东西为道断金哦希望世纪面对女干妹阿明有混在世纪面

妹把男弟载错车，美人我生红了嘴啊，细看苦论天珠红，见女面貌眉清目秀，红了脸都一表人才。

性命，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王家宝断头，双高双心不高流露，流大雨坐泪淋漓。心酸之内晒起的带，眼泪温存晒空里，中王国民已经定案，所有人往后定面见不能是有保体红高安东坚决天。

向东营，追追追追太可盖，算大永远一生永远，心酸去女谁红可来？

天庭，天无龙虚有亏连来高，奶奶命运天外高明，金木天女金金金头，谁在山我感动心喜，外真金看过女的给对女心事情感可能，对女在火谁红云霜，对女长爱情表龙精，女人金变喜酸记得，女出现为因为酸动战动，女不在居干对楼也不在无体之中，女给你路为多情谁派出。

叫心里妈兴啊，女经头高，你很好

红包过生气多大计，年后人我是在过雨，朝下了拖天带河。

黑玛利亚，我乃我女独有一命，朝列进去不现身后，百女送亲呼喊哟。但你要来我一个人不敢，在他国有全世中年，一世在心。

太过有趣，在我来你他女小黄千军万担他女里空，我给莫少女回本后来就来来吧。

花来花去水难成眠，何以好高价披挂日红？

学，开龙家乡。

拜光雪尊，摩陀娑摩，了下一个前辈之心，一受水系偶然呢。回忆当年的时节，虽说你教难应呢，在难强叫难应入行，我见叫莫难呢。一共进度不快天下地，且莫问东主托马汉，干掉上百世黑多见地，自那年从老水天住后。我也对我回莫书，只能叫扎朝老个叫，叫俺一将丁。老一只桥，行后沿住险，拜他送钱，算你为将，对龙，点点恩报恨生，必破也三年。

기에 비킹 오늘 언니 링주미자 기웅어 기에 싱아나

钱能虚化我难度，命我心为泡影，一切幸好转不落。一来归你转财红道，高家莫来断水送雨哦，高流金女弄为关切。

三年啊轻转不回哟，靠内军弄后队龙波，等走了该雨后无意。

前拉世相会谋情，个个同行凌空一地，将余生一心关怀，共结罗盘相思你。心

见三世界我未安见受未错女性家难全功何才归来

南部门的苏良雄，一老二不在人眼内，三爷在心间吊着落，阿老二的才女金光用一金，人眼内抬头西风烟水，用一金花花高人啦，半夜孤傲闲闹闹。修理清如君外界，难让虚荣心尽停顿。

动手里。

昨夜陪伴朝顶天，女儿在难独落子，三更走外见台下，可怜旧来再女幸福，望我姐姐后女拜楼，向来难喝穿着马，你们我能自万悲你。看见我迎战过寒洁丑乱中，听我爱女血战心海，

盖黑后军，一下一帮火龙不断破啊，一代不代一我难我，贪我们古来够咩仔，鞭炮爱敬真后军，大树红掌个结束。

0: 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0: 哎呀，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
1: 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哇，那您这围棋口诀背的可以呀！<笑>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呀！<笑>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 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 不怕危险，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时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4: 上回书说到了，原来那个大内总管孟冲，自打离开了内宫之后，回到家里边就猫起来了，谁也不想见。没想到这天后半夜，冯宝来了，可把他给吓坏了。他知道冯宝这个时间来准没好事儿，他本想不见。 但是又一想，不见不行。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啊。冯宝现在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还监管着东厂，比自己以前的权力可大多了。因为他当时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他不管东厂。他把冯宝一让进来，冯公公，什么风这么晚了，把明给吹来了？
5: 孟公公，我有事儿想求求您。冯公公，你我兄弟一场，谈什么求不求啊？来，屋里请。把冯宝让到屋子里边，两个人坐下了。冯宝看看他。孟公公，现在朝廷的局势你也看清了，你分析分析，现在朝中谁当家？ 当然，皇上说了算。你再想一想，皇上是小皇上，国家所有的权力都在一个女人身上。啊，对对对，应该是李贵妃说了算。但是李贵妃最恨谁？最恨谁？恨我孟冲？不对。 李贵妃现在最恨的是王九思，这个王九思说出来，孟冲的冷汗就冒出来了。孟冲最害怕的就是王九思被抓到之后把他牵进来，他和王九思是一个绳上拴的两个蚂蚱，谁也跑不了。从大内到朝廷这些文武百官，大伙都知道。
4: 皇帝是吃了王九思炼的仙丹死的。王九思炼仙丹是孟冲把王九思引荐给了皇上。王九思现在在哪儿？孟冲太清楚了。那天他到皇九思那儿求仙丹，不大功夫，小太监就给他来个密报，说是隆庆皇帝突然间病重。他一想，坏了。 他当时还不知道两个娘娘在皇上那惹皇上生气，他就以为皇帝是被王九思炼的仙丹给药死的。王九思一旦被抓住，就大。

把他给咬出来。这个时候他想让王九思马上离开京城，但是已经晚了，东厂的这些特务已经全部出动了。最后孟冲想来想去，用自己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大轿把王九思带到自己家里藏起来了，也就是说王九思就躲在他的家里。这些情况冯宝现在还不知道，冯宝通过张居正的点拨，他才想起来王九思和孟冲肯定有联系。那么今天冯宝这一来，把孟冲可吓坏喽。孟冲这一冒汗，冯宝的脑袋也不白给，就发现点问题。孟公公，你可是王九思在京城唯一的靠山，王九思在哪儿你能不清楚？但是今天我把话说明白，如果刑部的人还有锦衣卫的人要是把王九思抓住，到时候就得把你牵进去，吃不了你得兜着走。如果你把王九思在哪儿的准确消息告诉我冯宝，到时候我保证让王九思跟你孟冲扯不上半点关系。冯宝这几句话说完，孟冲更害怕了。冯公公，有一件事儿我跟您说明白，请讲。如果我一旦把王九思交出来，你可在李贵妃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嗨，这你放心，咱们哥俩的交情是一般的交情吗？您看我深更半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救你，还不想让高拱他们那些人听到风声。孟冲那小眼睛滴溜溜又转了一会儿，最后的下定了决心。好吧，冯公公，我这就把王九思交给你，不过你可话符前言。嗨，孟公公您就放心吧，我冯宝什么时候拉屎往回坐过。好，冯宝这个乐呀，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九思在哪儿？就在我家里。哎呦，冯宝在心里边更加佩服这个刺辅张居正了。那么王九思就在孟冲的家里边，必须把他捉拿归案。可是听说王九思可有功夫，冯宝马上一招手，他带来的那些东厂的武士就过来了。再说东厂的这些武士一个个都身怀绝技，都有一身好功夫。冯宝亲自交代了一番，你们几个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孟公公家的后院有一间小屋子，你们悄悄的跟着孟公公过去，一定要拿活的。不过你们可注意啊，王九思可有一身武艺。冯公公您放心，他有武艺，咱们东厂这些小校可不是光吃干饭。嘿，到时候您就听好消息，东厂这些武士一个个把刀枪棍棒都拿好了，跟着孟冲就来到后院。孟冲的家大业大，前院后院分好几层，为了把王九思藏好，最里层那个院子就是王九思住的地方。这已经是后半夜了，王九思正在屋里睡着觉做着美梦呢。你看这些东厂的武士到了后院，哗啦啦就把这间房子给包围起来了。然后这些人拿着挠钩套索都准备好了，孟冲上前轻轻一叩门，

0: 王大真人，起来，这有点事儿。
1: 哎，这天还没亮啊，有什么事儿？
0: 出事了，
1: 你快出来，赶快走吧。啊，出事了。这王九思腾的一下就起来了。要说这王九思也是练武之人，他在里边穿戴完了，根本就没考虑，从大里边开了门，吱嘎，腾腾腾腾腾就出来了。可是刚出他这屋子门口，扑通一下子被一个绳索给绊倒了。紧接着这些武士呼啦一下子就把王九思给摁住了。王九思刚要反抗，这几把刀就把王九思的脖子给卡住了。你们干什么？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这些人呼啦啦啦抹肩头拢二背，把王九思捆个严严实实，就这么着把王九思抓到手了。这些人把王九思押到冯宝的面前，冯宝一瞧，这个王九思就这德行。
0: 哎呀，王九思，你好厉害呀！皇上被你骗的是神魂颠倒，这回够你喝一壶的了。隆庆皇帝已经归天了，你呀，先上东厂的大牢享享清福。东厂的大牢里还给你预备几道点心和好菜，好好在那舒舒服服的先待着吧，别在孟公公家享福了。
1: 带走！冯宝一声吩咐，这些人把王九思秘密的就押入了东厂的大牢。王九思被秘密的押走了，冯宝可没离开孟冲的家。
2: 孟公公，你放心，我把王九思带走，但是这件事你知我知，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如果让高拱他们知道王九思藏在你的家里，你就是私藏侵犯。这个罪名你知道多大的分量吧？
3: 知道知道。
2: 冯公公，我全仰仗您了，您老就多费心吧。
1: 嗨，你放心吧，在李贵妃面前我说话的分量那可不是一般的分量。再说小皇帝是我陪着长大的，大内的人都管我叫大伴儿，这个事儿您早就知道。只要我不追究你，谁也不敢动你一根毛。
2: 冯宝说这番话有他的小鬼点子，人已经抓到了，他还想最后再敲孟冲一杠子。孟冲也是个明白人，在宫里待了几十年，什么事儿看不明白，马上回到屋里边拿出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匣子，他一打开，里边露出四张一共20万两银票。
3: 冯公公，这是一点小意思，我敬教给您的。
2: 哎呀，孟公公您太客气了，用不着。您看他嘴说用不着，一伸手把这盒子唰揣怀里了。
3: 孟公公，我就先替你保管几天。
2: 冯宝把银票拿好之后一看，这天也不早了。
1: 孟公公，今天我就先回去，有什么事儿咱们哥俩单独合计啊，不过一定要把嘴插住。
2: 冯公公您放心吧，那我走了。冯宝说完话领着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他稀里糊涂的睡了个囫囵觉，第二天早晨他要把这个消息赶快禀告给李贵妃。早晨刚起来，他的管家徐觉就过来了。
4: 老爷，又出事了。
3: 什么事儿？
2: 南京有个言官上了一本要弹劾胡子高。

0: 说胡子高花了几万两银子给李贵妃买了一串假佛珠，假佛珠的事儿已经公开了。我知道了，高拱是总后台，蒋家坤无非就是一颗枪。好你个高胡子，这回我跟你斗到底。冯宝匆匆忙忙来到了司礼监，到了司礼监之后，他先看了一遍高拱高仪张居正给皇上写的陈武士书，然后又看一看蒋家宽的折子，看完了蒋家宽的折子，又看了一遍礼部给李贵妃划拨20万两银子的折子。那年间，朝廷向内宫递折子必须得通过通政司，这折子到了通政司之后必须留下一个副本，把正本送给大内的司礼监，然后司礼监再把它呈给皇上。皇上要是准奏的话，就可以由司礼监带着皇上用红笔批一下子，也叫批红，也叫批朱，是这么个程序。既然是公开由通政司递的本，朝廷的大小官员很快就知道这些消息了。冯宝一看这些东西必须得通过他交给皇上，他不敢压下来，他马上把这几个奏章都准备好了，要到乾清宫给皇上念一遍。来到了乾清宫，万历小皇上大模大样的坐在那儿。别看万历皇帝是个小孩儿，但是现在已经是当朝的皇上了，既然是皇上，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坐龙椅扶龙案，在乾清宫是真正的当家人。李贵妃不能坐在这儿，廖可莲坐在后面。看来这个垂帘听政并不是清朝末年慈禧太后的发明，人家万历小皇帝的母亲早在几百年前就垂帘听政了。冯宝来到皇上面前，先给主子叩安，然后把这几份折子给万历小皇上从头至尾念了一遍。这万历小皇上从小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什么四书五经也都学过，对于高拱的陈武四书有些话他也能听得懂，是内阁的首辅给他提了5条建议，对这几条建议他根本不感兴趣。可是他听到南京那个言官蒋家宽提到这串假菩提达摩佛珠的事儿，他可挺感兴趣。大半呢，蒋家宽弹劾这个胡子高是干什么的？他跟你有什么交情，为你出5万两银子给母后买佛珠啊？冯宝听到这儿就想好了一条毒计，要反咬一口，引起皇上和李贵妃憎恨高拱。回主子，这纯属无稽之谈。买这串佛珠的5万两银子是先帝给奴才的赏赐。大半呐，既然是你花的钱，那么这个蒋家宽为什么弹劾胡子高来陷害你呢？朱翊钦小皇帝问这句话正好就进了冯宝的圈套。回主子，奴才冒昧的说话，蒋家宽一个小小的南京言官哪有这个胆量，他是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奴才，主要是因为他背后有靠山。有靠山？万历小皇帝把眼睛瞪大了。他的靠山是谁？他的靠山是内阁的首辅高拱。这个时候李贵妃在里边说话了。冯宝，你根据什么说高拱是蒋家宽的靠山呢？冯宝一听这句问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李贵妃今天问的是不冷不热，态度可不像以前了。冯宝，难道真像你说的高拱是蒋家宽的后台？
1: 回娘娘，正是。

0: 主子，娘娘，您可知道，先帝在位的时候，奴才就是高拱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推荐孟冲出掌司礼监。
1: 孟冲在宫里做了什么好事了？他先把奴儿花花送给皇上，又把那个妖道王九思引荐给了皇上，为皇上炼仙丹。
0: 冯宝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提起这两个人的名字，可把李贵妃气坏了。现在李贵妃最痛恨的就是王九思，因为奴儿花花已经死了，王九思还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哼，这个可恨的王九思，让他跑了，一定把他抓过来千刀万剐。
2: 要说冯宝这个人是个小鬼点子，一般的人比不上他。他一看这功夫火候到了，回娘娘，王九思，昨天晚上奴才已经把他抓到东厂的大牢了。啊，李贵妃当时这态度就变过来了。
0: 好啊，这个王九思一定狠狠地惩处他。
1: 李贵妃这时候不想往下多说了，
0: 因为万历小皇上还不到十岁，不能让他听这些事儿。
1: 冯公公，那我问问你，这串菩提达摩佛珠到底是真还是假？
0: 回娘娘，这串佛珠肯定是真的。
2: 冯宝回答的是非常干脆，口气是非常硬。
0: 娘娘，我实话跟您说，这串佛珠买来不到一个月，南京方面就传出了一些风声，说这串佛珠是假的。其实奴才哪能那么傻，奴才在买到它之前就在南京请了几位得道的高僧鉴定过，他们都一致的肯定，说是这108颗舍利佛珠颗颗都是无价之宝。这谣言传出来之后，奴才又专门派人到南京查证落实一番。派出去的人前几天陆续从南京回来了，都说明这串佛珠来路光明正大，的确是梁武帝流传下来的真正的菩提达摩佛珠。
2: 除此之外，奴才还查出了这谣言的源头。
0: 说出来娘娘您会大吃一惊，这个造谣的人叫邵方，邵大侠在江南很有名气。紧接着冯宝又添油加醋的在李贵妃面前把邵大侠神乎其神的介绍了一番，特别渲染了一下邵大侠和高拱的特殊关系。李贵妃听完了感叹地说出一句话，哎呀，人心隔肚皮，世上的事太难预料，就这么一串佛珠，居然还有人利用它来大做文章。现在在李贵妃心里，这串佛珠是真是假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处置这个妖道王九思。在他心目中，这个妖道王九思是直接害死他丈夫的凶手。现在冯宝已经把王九思抓到了，他对冯宝的态度也转变了。
2: 那么想到这儿，他就把自己的很多心里话今天当着冯宝的面就说出来了。那么这个李贵妃究竟和冯宝今天都说了些什么，请听下回书。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7: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6: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7: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6: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7: 多元智能是什么？
6: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7: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6: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7: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2: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